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我们来探讨宝宝自主进食。敏明邀请到饮食治疗师依婷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依婷你好。
1: Hello， 大家早上好。
0: 我们刚才说过了，在孩子准备方面呢，无论是心理、生理跟食物的准备，那这时候呢，我们来看落实的时候，一般的家长或者是长辈比较担心的，孩子每一次这样子吃他会作呕，是不是代表他不喜欢呢？那还有一个呢，最担心的就是噎着了，就是食物卡在这个食物道里头，那就造成他感觉很辛苦。
1: 对，
0: 这个都是我们在必经的过程当中吗？还是其实他是可以避免的呢？
1: 肯定是可以避免的。 OK，所以其实有很多研究显示，那些吃副食品、吃流食状的食物的宝宝，跟吃用这个宝宝主导食物开始的手指食物开始的宝宝来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他们反而发现吃流质食物状的这个宝宝，他们噎着的风险反而比直接从这个手指食物开始的宝宝还要高。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学会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在gagging 就是他作呕的这个反应的时候呢，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当你的宝宝一直在从小开始吃这个流质食物开始的时候，
0: 就是粥啊、米糊啊、汤饭之类的，
1: 对，就是用吞的方式嘛，所以当我们有开始让他们直接跳去吃大人的食物的时候呢，这些宝宝的噎着的风险会更高。研究显示是这样。所以呢，其实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三个 S 咯，就是你一定要让宝宝有一个很安全的这个坐姿，再来就是安全的这个大小，还有安全的食物的质地。只要你准备了这三样东西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来分辨什么是作呕的这个反应跟这个噎着的反应。作呕的反应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到的，宝宝他作呕的这个反应是因为这个食物碰到了他这个舌头的后面的这个部分，当他要有一个保护的机制，当这个食物往后推的时候呢，他就会有这个作呕的反应，想要把食物推出来，那么他就会开始有这个作呕。可是当你反应不要那么大，因为他还没有噎着，所以父母应该让宝宝自己懂得去如何去处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提醒宝宝要咬啊，要慢慢的咬，把你吃不下的食物那么你可以吐出来。
0: 所以不要在这个阶段误以为他不喜欢这个食物，或者是把伸手指
1: 去把食物挖出来。因为这个挖食物的动作，你会更容易让这个食物往后推得更后面，
0: 它就呕得更厉害，
1: 它就会更容易呛着。
0: OK，
1: 所以那么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让宝宝自己要懂得怎么去把食物从后面再推出来，他再咬咬咬，
0: 再推进去，
1: 再推回进去，再吞下去。
0: OK，
1: 所以这个作呕的这个反应啊，第一，它一定会有这个呕吐的这个反应，然后再来就是很像干呕的状态，他没有食物推出来，但是他口腔里面还有一点点食物，然后他的脸会红。OK， 他会发出声音，他会有声音，所以这个是作呕的反应，这个是安全的，父母不要去干涉。重点就是父母要在旁边观察，然后提醒宝宝一定要咬食物，吃不下的话你就把它吐出来。那么噎着的这个反应呢，就是食物已经卡在着我们的这个食道里面了。 OK， 他上去也不能，下去也不能，那么这个时候呢，宝宝的反应会给你就是他整个脸是已经
0: 红的
1: 蓝色，不是红色，
0: 红
1: 色是在咳嗽的时候才会有红色，蓝色是就是已经掐着他不能呼吸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海姆立克的这个急救法，然后就是可能你可以你父母带进行这个宝宝主导这个喂食法之前呢，一定要去上课，怎么样去安全的给宝宝这些食物。那么其实不是只有食物才会噎着，
2: 水也会噎着吗？
1: 水还有宝宝的玩具
2: 啊、
1: 所以去上课上这个安全意识的课程呢、其实是对一些新手爸妈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嗯，
1: 所以你要去分辨呢，就是宝宝一个是红色的脸，一个是蓝色的脸，一个是有声音，一个是没有声音。
2: 嗯
1: 啊，一个是会还在那边自己处理食物，一个是完全已经完全没有声音了。
2: 嗯，
1: 那我们这个没有声音呢，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马上有这个急救的这个动作出现。
2: 嗯，
1: 那么其实很大部分的时候，宝宝在进行这些副食品这些手指食物的喂食法的时候呢，
2: 嗯，
1: 其实噎着的这个几率其实是不大的。
2: 嗯，
1: 只要你遵守我刚才前面讲的，
2: 嗯，
1: 你的食物可以捏碎，
2: 嗯，
1: 然后你的大小是刚刚好的话，
2: 对，
1: 那么其实我们后面的这个噎着的这个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2: 嗯，你怎么引导我们的孩子去避免那个玩食物的阶段呢？因为我们知道宝宝都是好奇的，
1: 嗯，
2: 特别是如果妈妈很用心的每一餐都给他准备新食材哦，
1: 嗯，
2: 他可能会嗅啊，他可能会舔一下，或者是感觉一下，嗯，那你怎么去过渡这个不珍惜食物或玩食物的阶段呢？对我们来说，如果父母亲是很珍惜
1: 用心的在准备，
2: 对食物哎，资源来的，哪里可以浪费？
1: 对，
2: 可是如果宝宝就是一直在玩的话，
1: 嗯
2: 嗯，我们要怎么引导他去珍惜食物呢
1: ？OK， 两个点，
2: 嗯，
1: 第一个，我们在进行这个宝宝主导的时候，因为宝宝主导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宝宝自己把食物放进嘴里，
2: 哎，
1: 不是父母喂，
2: 嗯
1: ，OK， 所以这个第一个重点是整个核心，宝宝主导的核心就是我们要相信宝宝。
2: 嗯，
1: 我相信你可以把食物放进你的嘴巴，
2: 嗯，
1: 我相信你可以自己把食物吃完，
2: 嗯，
1: 我相信你可以自己处理食物的这个硬度，食物的大小，我也相信你会爱上食物。 I trust 就是我相信，所以第一个点，你只要让宝宝去做，我让宝宝主导所有的这个去怎么处理这些食物，就是让你，我相信你，
2: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怎么样避免他玩食物？这个点呢，就是要看你怎么去分配宝宝进食的时间。
2: 嗯，
1: 第一点，我相信了你，可是我这个时间呢，是由妈妈来安排，
2: 对，
1: 是由照顾者来安排。
2: 嗯，
1: 那么什么时间去喝奶？什么时间去进食？这个喝奶跟进食的时间必须要分开至少一个小时。
2: 嗯，
1: 如果是太靠近，那么有可能宝宝就不饿，
2: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相信你 ，OK， 哎，你不饿，你不饿，那么不饿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进行这个副食品的这个练习，
2: 嗯，
1: 那么我们就留到下一餐去进行。
2: 对，
1: 所以我相信你可能这个时候是不饿的，
2: 嗯，
1: 所以你开始玩食物，你开始丢食物，
2: 嗯，
1: 或者是你吃奶的时间太靠近，
2: 嗯，
1: 那么不饿了，那么我们就收。
2: 对
1: ，OK， 所以我们首先是当宝宝有这些反应的时候，浪费的时候呢，丢食物或者是转头不把食物往嘴里塞的时候呢，
2: 嗯，
1: 就代表他是已经饱了，或者是他不饿。
2: 嗯
1: 嗯，
2: 所以我们就要等他就是在饿的稍微有点饿的时候，
1: 嗯，
2: 他吃的意愿比较大，
1: 嗯，
2: 那么就正好是一个时机，对吧？
1: 嗯，所以其实整个宝宝主导的这个喂食法的这个核心哦，
2: 嗯，
1: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是相信宝宝，
2: 对，
1: 第二个他的主打的这个核心概念就是回应式喂养，只要你告诉我你饿了，那么我就给你回应，我就是会把食物提供给你。
2: 嗯，
1: 那么你今天不饿了，你现在反应的给我的你的这个讯息是我把食物推掉，
2: 嗯，
1: 我发脾气了，我开始哭闹了。
2: 嗯，
1: 那么就是我回应你的方式就是把食物收走。
2: 嗯，
1: 我不需要去责怪你，我也不需要去太自责，那么这个食物可能可以留到下一餐去吃。
2: 对，
1: 嗯，
2: 那么提到这些点，可能家长又担心别的了啊，担心宝宝吃不饱，
1: 吃不够
2: 啊，担心这个营养不均衡，
1: 嗯，
2: 这个部分我们稍后来回应家长啊，先听歌。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 2026年世界杯。
2: 葡萄牙球星 C 罗改写了个人世界杯纪录，除了阿根廷球星梅西以及墨西哥门将奥乔亚， C 罗也是第六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之一。 C 罗不仅仅是连续六次出战世界杯，在 K 组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梅开二度，也让他成为到目前为止第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成功破门的球员。他分别在2006年、2010年、2014、2018、2022和2026年世界杯都有进球。 C 罗在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攻进两个球之后，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十个，超越葡萄牙名将尤西比奥的九个进球，正式成为葡萄牙国家队新的世界杯进球王。由于美加墨世界杯还在进行中，C 罗的个人进球数还大有再增加的可能。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在还没有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之前呢，在这里呼吁网上收听或者是透过我们 RTM Click 收听的朋友，暂时可以用我们的 YouTube 平台来收听节目啊。等到一切的这个技术援助呢，让我们的收听恢复正常，那么大家就可以用你喜欢的平台来听我们的广播了啊。好，那我们也已经把这些发现有异样的收听频率的朋友呢，都给了他们 YouTube 的这个直播的链接啊，点击就可以收听我们现在的节目了啊。依婷，我们来回应依依女士的这个问题啊。嗯，宝宝六个多月，接近七个月了，不过呢还不能完全坐稳，也就是坐高脚椅可能还会歪来歪去的。那我们先给他用这个泥糊状的食物，用汤匙准备好，让他自己吃可以吗？这会影响以后自主进食的这个效果吗？
6: 嗯 ，OK， 好，非常好的 question 哦。

0: 包啊，其实它是，我觉得如果它坐得不稳的话，像我刚才前面讲的，我们可以放毛巾，把它塞在它的背后或者是旁边，让它坐直，然后前面一定要有那个 tray，就是高脚椅的那个 tray，那个盘，然后一定要让它顶着，所以它的这个盘是可以顶在它的这个 midway，就是这个中间哦，
1: 腹部那一
0: 腹
1: 边，
0: 部的中间，那么这个宝宝就可以坐直，OK，那么它能不能够开始呢？那么就是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宝宝对食物有没有兴趣？你今天可以可能放几个水果啊，或者是捏烂的水果，或者是绵绵的食物，even 是给他手去动，这个叫做我们的这个感统的去察觉，看宝宝对这些湿湿或者是黏哒哒的食物是不是有什么很
1: 抗
0: 抗拒
1: 拒。
0: 的反应。OK，你可以给他玩，他也可以。这些手一动到食物，可能他就往脸涂啊、头发涂啊，这个就是刚才明明讲的，会被弄吃得很肮脏，会不会是吃到很浪费？这个就是可能6个月他会往，他还不知道可不可以往嘴里的时候，他就会往脸跟头去。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他对这些黏黏、黏糊糊、湿湿的东西没有什么抗拒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食物泥糊状的食物往这个汤匙上放，那么你就可以 preload 的，像妈妈讲的 preload 的，就是放在这个汤匙，然后让宝宝抓着，然后他就可以往
1: 嘴
0: 嘴里
1: 里，
0: 放。
1: 对
0: ，OK。但是我这边要强调的是，在宝宝自主、宝宝主导 baby-led weaning 的这个核心概念里面呢，泥石状的食物它不是唯一个，它不是需要去。不能给的食物，OK，也不是因为你开始了泥石状的食物，就代表你不是用 baby led weaning 或者是宝宝主导的这个喂食法去给宝宝进食，OK，所以普瑞泥石状的食物呢，它只是其中一个质地而已，OK，我们还是可以给手指食物，或者是长条状或者是圆的食物去给宝宝，可是泥状的食物呢，我们唯一可以给的方式就是把它放在汤匙，然后给宝宝，所以它其实是可以的。可是你也可以同时开始给宝宝一些 soft finger food，就是比较柔软，你蒸过的、烤过的，像刚才我们讲到的香蕉啊，或者是牛油果啊，或者是番薯，或者是胡萝卜，这些食物都可以用成手指状的食物去给宝宝抓，去练习这个抓稳不稳的这个状态。
1: 对，刚才依婷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呢，练习。很多时候我们让宝宝进食，我们只想到他饱不饱，
0: 对，
1: 他有没有营养均衡，
0: 对，
1: 提供他的身心发展所需。
0: 对，
1: 我们有个成长曲线图嘛，他必须在正常值，所以我们照顾者主要的关注点是在这里。可是我们忽略了在整个自主进食里边，你看到宝宝在发展什么，手眼协调，咬合能力，还有他的一个对于食物质地的一个抓捏，还有感受，食物的冷热。我们甜酸苦辣，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整体在发展。你不能够因为说我要快，它容易吞，缩短那个时间，我就喂泥糊状，它也喜欢泥糊状，结果一直泥糊状到1岁还没有吃这个固体食物，
0: 是，
1: 你就发现它的咬合、它的咬肌没有办法被训练。
0: 对对对，它的咬合能力没有办法被训练到的话，就会影响它之后的语言能力。
1: 对。
0: OK，所以我们讲到营养啊，虽然刚才敏敏已经概括了，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我们要练习。其实，在1岁以前，OK，父母要听清楚哦，1岁以前，奶是他们的主要营养来源。所以，其实不管你给什么副食品，这些东西都是只是给他们练习他的咬合能力、感统啊，他的这个食物的质地，他食物的味道，还有食物的这个形状，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在自己去训练、自己去练习、
1: 探索、
0: 探索这。一些食物的方向哦，所以其实我们不管是喂母乳还是喂这个奶粉哦，其实这两样东西都是他们的主要营养来源，在1岁以前。OK，所以父母不要去担心宝宝到底有没有吃到，到底吃得饱不饱。所以我们在我们开始这个宝宝主导的这个喂食法之前呢，我们就要清楚了解，我们要相信宝宝，奶是主食，然后我们要回应是喂养的宝宝，
1: 对
0: ，OK，我们不要一直都往嘴里塞， 一直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说他就应该要吃这么多、然后他就应该要

0: 把这一碗都吃完，如果是就算他已经抗拒了，他哭了，我硬硬就还是要把它给吃完。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先要去有一个心理准备，我们准备好了，宝宝就可以开始去探索食物。那么营养最重要的是什么？六到十二个月最重要的是铁质。OK，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食物里面呢，除了这个母乳和这个奶粉之外，那么这个铁质哦，也是来自于我们的肉类，我们的蛋白质。所以父母不要忽略掉说，宝宝没有牙齿我就不给他肉，宝宝不能吃肉或者是不能吃鸡蛋，因为它会导致过敏。其实这些食物只要你没有很高的这个食物过敏的这个history 这个
1: 病史
0: 的话，那么你就不需要去担心应不应该给，或者是我应该要延迟给。其实有研究显示，越早提供这些高敏食物给宝宝的话，我们可以减少宝宝有这个食物过敏的这个并发症。OK， 所以就是说，不管是鸡蛋、海鲜、鱼，还是我们的这个奶制品，这些食物都要在宝宝的11个月之前给他去接触，给他去探索，所以我们就可以减少宝宝的这个高敏的这个敏感的这个发作，
1: 也可以减少挑食吗？
0: 可以OK， 所以我们的这个铁质，刚我们讲到铁质哦，所以铁质是宝宝最重要的，在6到12个月之间。所以其实如果你是奶粉喂养的话，其实铁质影响并不大，因为你的奶粉已经有添加了铁质。如果你是母乳喂养的话，那么你又想要坚持这个我们的这个宝宝主导的这个方式的话，那么你就要在你的这个食物的这个 list 里面你准备的食物里面一定要有添加蛋白质或者是高铁的食物。
1: 好的，谢谢你。那我们稍后来回应那些所谓早产儿或者是提早发现他有这个进食意愿的宝宝，是不是就可以提早开始自主进食呢？我们稍后再聊。
0: 好。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哇，原来是这样的。
3: 哎，女儿，干嘛？
2: 没什么。
3: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2: 没有。
4: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5: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4: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5: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4: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5: 保护自己和家人，
4: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6: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是的，下来呢，我们要回应的部分就是有关于早产儿，或者是我们看到孩子呢，还没有到6个月大，可是已经对于进食方面呢跃跃欲试了，很想抢我们大人手里的食物。我可以提早给他开始吗？因为我曾听一些妈妈说，一些儿童专科，就是当宝宝5个多月的时候，也建议可以给他吃了啊、所以你的想法是什么呢，依婷
8: ？OK， 所以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给的这个 advice 就是这个提供的这个专业的我们讲法我们一般是建议父母还是等到6个月过后，OK， 因为那个时候呢，宝宝会更加的准备好，让自己的身体去尝试去探索这些食物。如果是说你的宝宝今天是4个月半5个月可以坐得很稳，头抬得很好，然后也对食物有兴趣呢，一直拿玩具来咬，然后就是看你吃东西，然后也想要尝试，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好的时候，你让你的宝宝坐在高脚椅上面，
7: 对，
8: 看你吃饭，
7: 好，
8: 给他玩那个盘碗汤匙，给他学喝水，喝用杯子喝奶，喝你的母乳，把你的一点点的母乳倒在那个杯子，把你的奶这个奶粉倒在你的杯子，学喝水，其实用 open cup 喝水哦，用这个开口杯喝水，也是帮助我们宝宝的这个咬合能力，OK， 然后让他们去学习坐在那个高脚椅上面5分钟、10分钟也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他可以做得很好，你就要开始练习了。食物先不要进来先，食物就等到准备好了6个月，那么我们才开始。其实不急，其实一点都不急啊，因为我们真正让宝宝准备好的时候，那么他就是很快的，他一开始可以吃了就是可以吃了。
7: 对，
8: 可是前面的时候我们准备的功夫呢，其实是要一段时间的，他能不能够久久坐在那边，能不能够抓得稳，然后能不能够看着大家在吃东西然后很 enjoy， 那么你才可以带出去餐厅一起进食嘛，所以这个时候呢4到5个月的时候准备好，你妈妈们所谓的准备好，
7: 对，
8: 可能他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你可以prepare 他，就是准备他坐在这个高脚椅上。那么如果他今天是早产儿，今天他已经，他比如说他是早4个星期出生，那么他今天7月1号，他已经是所谓的6个月，可是他是早4个星期出生，那么代表7月1号的时候他还是五个月，那么你可能还是需要再等多4个星期过后才可以开始给他副食品，所以像我说的不急，我们让宝宝身心灵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么我们才开始提供这些食物给他玩，给他去探索，
7: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探索是一个旅程，
8: 嗯，
7: 也是协助他接纳的这个过程哦。我们再来回应有关于调味这方面吧，
8: 嗯，
7: 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宝宝其实不需要太多调味的食物，
8: 是的。
7: 可是很奇怪哦，我记得我妈妈第一次帮他的这个外孙，大的外孙准备食物粥的时候，他会加盐，他的感觉就是贪毛毛，没有味道，宝宝不喜欢吃，
8: 嗯，
7: 可是我们都跟他解释，其实宝宝的味蕾哦，就是一个好像还没有被开发，
8: 是
7: 任何的鲜对他来说都很鲜，
8: 嗯嗯，
7: 所以食物的原味就适合他们了吧？
8: 嗯，其实是的，就其实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有放这些调味料嘛，
7: 哎，
8: 其实宝宝像明明刚才讲的，我们的这个味蕾哦，如果你去注意我们的这个宝宝他的这个舌头上面的这个味蕾，其实是比成年人还有那老年人的这个味蕾还要多，所以当我们逐渐成长的时候，慢慢变老的时候，我们的味蕾会慢慢的减少的，
7: 嗯，
8: 所以就是说宝宝其实他吃到一点点咸，其实就真的对他们来讲是很咸，然后吃到一点点甜，然后也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甜，
7: 嗯，
8: 所以就是为什么宝宝有些宝宝他会很非常的挑食
7: 啊，
8: 因为他们挑食是因为他们吃到一点点的苦，他也觉得这个菜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苦。
7: okay,
8: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宝宝他是很挑食的，是因为他的味蕾是非常非常的发达
7: 敏感。
8: 嗯 ，OK， 所以呢，我们来讲到调味料是不是宝宝不适合这些调味料？那当然，我的答案是啦，因为我们要把食物的最鲜美的味道、最原始的味道来引入来给宝宝。
7: 嗯，
8: 所以宝宝呢，最开始的时候这才是吃食物的原味是最好的。
7: 对，
8: 那么其实也不迟，你要添加调味料。
7: 嗯，
8: 那么等到两三岁之后呢，慢慢再给调味料，其实也不迟啦。
7: 嗯，所以这边也会衍生另外一个父母会问的问题啊，那我带他到外面吃自主进食不是很麻烦吗？
8: 嗯，
7: 因为外食我们都知道高盐、高油、高糖，
8: 嗯，
7: 还有加了味精啊，这个也是我们会担心的，特别是一些加工产品的食物，它会怎么样的影响我们的宝宝，或者是什么时候才可以给？如果你什么都不能给，其实外食或者是一起外出共餐是很麻烦的事，我们稍后就来聊这个部分，
8: 啊，
7: 听歌。

0: 哇
1: 哦！哎，女儿，
0: 哎，
1: 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1: 嗯，
0: 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iFM 越听越爱，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好啦，我们这时候谈到宝宝自主进食，万一我们是把宝宝带去外食，或者是宴会，或者是跟这个家人共餐的话，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个外食所谓的调味料的部分呢？还是我们做好带出去呢？
6: OK， 有两个部分。所以一般我遇到的父母在宝宝12个月以前哦，他们都会很用心的在准备一些食物，所以他们一般出门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自己准备一些比较，因为宝宝的食量不大，
5: 对，
6: 其实主要刚刚我们讲了嘛，他的主要营养来源就是奶，
5: 嗯，
6: 所以其实我们只要带奶，然后带一些小零食或小水果啊，或者是面包啊之类的，其实就很足够了，对一个这么小的婴儿，在十二个月以前，
5: 对，
6: 然后再来就是 after 一岁之后，在一岁之后呢，这个宝宝就可以走路了，
5: 是，
6: 然后他的那个活动能量很大，然后所以奶并不一定是他的主要食物来源，然后他也可能这个宝宝是一天有3餐的这个进食的机会，
5: 对，
6: 所以这个时候父母就会问，我要带什么东西去吃啊，还是我要自己又要准备啊，我要自己在家里有烤箱啊，或者是酒店要有烤箱啊，还是怎么样的，
5: 嗯
6: ，OK， 这个时候一岁以后呢，我们的宝宝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外食阶段啦，主要的是就是食物选择，我会建议父母不要选择太重口味的，
5: 嗯
6: ，OK。如果是真的有重口味的话，我们就用水洗一洗那些菜或者是肉，重点是这些菜跟肉，可能它的那个酱汁不会太浓厚，那么其实宝宝还是可以去进食的。那么有些父母他们就会特地去点一些餐，可能炒饭啊或者是炒面啊，宝宝是可以另外进食的。那么有些父母他们会去到国外旅行，他们会住在酒店，其实酒店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 buffet 的方式哦，因为
5: 自助餐我们可以挑的，
6: 对，你可以选水煮蛋，你可以选breakfast cereal 就是早餐燕麦，然后有 yogurt， 然后也有一些蔬菜水果，其实这些对宝宝自主进食哦是非常友好的，所以他们是很方便在酒店是可以吃到这些宝宝经常可以在家里吃到的食物，
5: 只是要注意那个卫生，对吧？因为毕竟如果是生食，不是我们亲自经手
6: 对对对
5: 处理干净的话，我们还是担心卫生或寄生虫的问题。
6: 是是是，所以如果是在那个 salad bar 那边的话，那这些食物你就可能要自己注意一下。那么水果自己也是要去注意一下，是不是有洗干净啊，还是什么的。那么再来就是在这个餐馆里面的食物的调味料，所以父母其实不用放太大的这个担心啦，因为我们一般会让宝宝吃到外食的时候可能就是已经是一岁以后了，所以一岁以后呢慢慢接触到一些外面的食物其实是好事，因为宝宝的这个食物的摄取的这个食物的选择性已经慢慢开始扩大了，不再是单一的只是一样食物一样食物，因为在外面进食的话可能你会 吃到炒饭炒面，可能炒饭里面也有菜也有肉，然后也有海鲜，然后也有鸡蛋，然后面类也是一样啊，汤面其实也是一样，会有鱼丸啊，会有菜啊，会有面啊，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宝宝在一岁以后呢，其实他的那个食物的选择性就更加的是复杂化，那么在一岁之前可能就更加单一，可是在单一的当儿呢，我们也可以在一岁以前让宝宝尝试越多种不同的食物组越好，像我讲的就是可以超过100样食物也是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啦。
5: 对，我相信依婷应该也碰过一些家长说我家孩子我已经天时地利人和了，就是他不愿意自己拿着吃。
6: 哦、OK、
5: 如果碰到这类型的宝宝又应该怎么做呢？延缓吗？还是喂食吗？
6: OK， 所以他真的是不愿意动，其实我们还如果是父母不觉得这个宝宝是不适合直接就来做自主进食的话，妈妈当然还是可以做那个传统喂食法，但是一定不要忽略掉这个我们的所谓的 messy play 或者是 food play， 这个玩食物的这个探索的这个 point 哦，这个点哦，这个方式你还是可以给的，不是说 OK 宝宝很爱干净什么都不能动的话我就是喂到因为方便我也方便他，宝宝一让他动到食物的话他就哭，妈妈就说 OK 我省掉这个工我什么都不用做，可是其实你如果有让宝宝去探索食物玩食物的话，其实你可以让宝宝慢慢的去接受，因为可能有些宝宝他真的对湿湿的或者是
5: 黏黏的
6: 糊糊的热热的东西他不是很喜欢，可是你还是要一直继续的去给宝宝这个机会去探索。
5: 对，无论你家孩子是属于接触性的高敏感儿，也就是他对这些冷啊热啊黏啊刺的东西特别的不喜欢，又或者是他是属于特殊孩儿，可能在感官的这个感统失调这一方面需要被调整，不等于说你永远不给他，
6: 对的，
5: 还是要锻炼，对吧？
6: 你还是要给，因为就是你是特殊儿，你去到治疗中心，治疗师还是会给你孩子玩这些东西的，我也是会从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做起。
5: 对，
6: 所以其实父母当发现孩子有这样子，在六七个月发现他不是很想要自己拿东西，没有这个动作，没有把食物往嘴里塞的这个动作，反而父母还要去更加的给他这个机会去探索食物，
5: 鼓励他，就是赞美，就是当他做到肯尝试的时候，我们要肯定赞美他，鼓励他，就透过这样的方式呢一直给他增加这个几率，而不是完全不给。
6: 对，
5: 要不然我们发现以后可能言语那边的发展会慢了，那其他的这个学习方面也慢了，
6: 是的。
5: 所以我们从早开始不放弃，多麻烦也好，我们也要坚持适量的加进来，
6: 是
5: 的。我们希望各位父母亲友注意到这个部分了啊。好，今天非常感谢依婷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 YouTube 平台或脸书平台来重听这个节目，谢谢你，
6: 谢谢大家，拜拜。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莫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内政部持开放态度，愿意和相关单位合作就完善加密货币挖矿活动的立法和执法机制提供意见，提升打击非法挖矿活动的效率。内政部副部长 Dasri Dr. Samso Anwar-Nasara 表示，跨部门联合执法是全面遏制和管控非法加密货币挖矿活动的关键，警方将继续依据现行法律调查涉及其管辖范围内的违法行为，包括蓄意破坏和其他相关罪行。国会下议院议长 Dasri Dr. Jari Abdul 呼吁国会议员重视定期健康检查。他在今天国会下议院会议部长问答环节开始前透露，目前有一名国会议员正在国家心脏中心接受治疗。他表示，国会和卫生部今年将继续合作推行国会议员健康检查计划，定期健康检查有助于及早发现健康问题，让患者能够及时采取预防和治疗措施，包括调整生活方式、接受药物治疗以及进行适当的早期医疗干预。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受促继续与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密切合作，遏制有关柔佛州选举的虚假信息传播。通讯部长达多法密发蒂尔表示，虽然目前还没有接获任何涉及社交媒体煽动性内容的正式投诉，但政府仍然会密切监督网络信息，特别是在投票日及计票期间。此外，当局也会留意不法分子盗用主流媒体机构标志制作虚假图片，企图误导公众的情况。来临星期六是柔佛州选举投票日，马来西亚大道局预计将有超过30万名身在外州的选民返乡投票，届时高速公路尤其是柔佛州路段的交通流量将明显增加。马来西亚大道局主席 Dasri Hasni Mohamad 表示，为确保投票日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顺畅，除了紧急维修工程外，所有涉及封闭车道的道路施工都将暂停。国际新闻，巴林内政部8号发表声明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美国日前对伊朗境内数十个目标发动空袭，进一步动摇结束西亚战事的外交努力。伊朗方面随后立即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